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专业处置？
3: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新消息，平陆运河出海，今天会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

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朝鲜方面7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并发表讲话说，江建。

义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航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以军6号对加沙地带加沙城西部的沙提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受伤。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石油输

号在参加当地一场竞选集会活动时，遭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突然冲撞袭击。竞选团队表示，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但伤者的具体人数及伤势仍未知。阿克顿本人是否受伤也尚未有消息，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据美国官方消息，零售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六号在迈阿密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0: 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获得什么？
1: 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2: 对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开启新一轮穿梭外交，能否产生重要成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认为，俄乌双方在关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 金融三驾马车整体的中报普遍很好，保险和券商不必多说，保险投资业绩大幅增长，而券商呢是受益于交易佣金和投行业务。那这个金融业对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大家现在都调侃这个沪深300指数啊，说它已经是个科技指数，此话不假呀，因为信息技术占到沪深300的权重

0: 支持实体经济，意味着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意味着老行业的债务问题。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和他的一种理解方式和表达的一种方式。
1: 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这个关于您的恩师对他的采访哈，刘德海先生，他就是在海外巡演的时候啊，他当时演奏《十面埋伏》，掌声雷动，下面坐的都不是中国人哈，都是外国的观众和听众。然后他说，不是刘邦，也不是楚霸王感动了他们啊，作品背后的故事恐怕也不是每一个中国观众都能说得清楚的。
0: 对，
1: 是什么征服了这些现场的观众呢？

人。也就是说，这些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你多一点音乐的一种浸润，多一点音乐的这种接触，可能你的生活中就更为丰富或者更为精彩。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学音乐的人才接触音乐，是我们每一个国人都应该，其实他们已经是在接触音乐了，所以也就是说不要

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是通过了很长的时间，无数的乐人去修订、改编、再演绎，包括刘德海老师对于《十面埋伏》《霸王卸甲》都做了很多的改编，甚至让原来很长的这种大套的这种舞曲呢，压缩了时间的长度，让它更精炼，把更精华的东西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

主观去演奏，而且演奏了那么几十年，有时候都会形成一种固化的或者一种自我的一种思维模式。虽然自我反省，但是呢，总体有一个客观的一个音乐家在旁边给我一些帮助，我觉得都特别可贵。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所以每当他给我提出一些他的想法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去认真的想，因为这个想还要做，这个过程其实是对我自己也是个考验。我马上就是很快我就要把他的意图要融化到我的音乐语言里边去，其实这也是个能力。

0: 作品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而且也是我们共同的经历，在不同的岗位上，
1: 对。
0: 那么汇聚的这张黑胶唱片里面，希望通过最美的音乐、最好的琵琶艺术传递给听众，传递给更多还没有听到这些琵琶最经典的作品的年轻的朋友们。
1: 耳听为实哈，我觉得在广播里是这样的，唱片也是用声音说话呀。那我们这期节目要结束，也在杨静老师为大家弹奏的《平沙落雁》中和您说一声再见啊，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一些传承关系，解答大众的常见的一个疑问。那么，金碧山水画在唐代之后，它就消失了，好像消失了。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没有真正的去消失，它进行了一个流传和传承。因此，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只此青绿》这样的舞台剧，像《千里江山图》这样的这个宋代的名作，它这个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是和这个唐代的金碧山水画有很大的这种联系的。书里

0: 爱的绘画的一些比如临摹件或者是学习的这样的这个作品。当然有一些，比如这个唐代的墓室壁画或者是像我们这个敦煌壁画，在这个盛唐时期，它是有这个当时的原作的。
1: 接下来呀，我们就来了解一些经典的金碧山水画画作。
0: 好，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李思训的名作《江帆楼阁图

所藏的啊，山水画的名作《林皇杏树图》啊。那么这张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大面积的这种山水云雾，包括一些乔木、一些林木。那么在这一个作品中间呢，也是穿插着很多的人物在里面，这个人物它的比例是非常小的，所以说。

这个高峰，核心的因素啊，就是对于金的这个运用啊，像描金、泥金这些技法。那么在青绿山水呢，在唐代以后，尤其是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啊。我们知道流传的名作，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就是青绿山水画的一个代表名作。那么这个画里面最大的区别啊，从这个绘画的形式上来说是没有了这个金的。

它的这种形制啊，像里边大面积的这个山水，还有一些宫观楼阁，包括这个画面中间穿插的这个人物啊，它的这种布局都是典型的金碧山水画的一个这个代表作啊。虽然说这个它也。

故宫博物院藏的这个李思训的《九成避暑图》呢，它是这个一种绢本的对折扇啊团扇的这种方式，这个画面右上角呢题款是李思训《九成避暑图》，那么这张作品它的这个尺寸虽然小，但是呢这个画面呢非常的视野开。

0: 公关楼阁和山水之间的人物，它的疏密有序，然后这个山体的造型呢也非常的生动，画面的这种前后左右的关系呢也是相得益彰。
1: 从金碧山水画的名作来看，金碧山水画和唐代的生活关系密切。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这个整体的艺术的审美啊，起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因为他们比较偏好这种华丽精致的艺术风格啊，那么在这个生活中，除了绘画之外，也是有很多能够体现这样的风格啊，比如这个屏风，还有在这个建筑当中

0: 楼阁啊，它的这个用了这个就是描金的这种技法啊，体现了典型的金碧山水画的这种这个方法。
1: 到现在为止，郭教授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金碧山水画的一些名作。那我们现在呀，回头再来说一说金碧山水画的色彩体系的情况。有了前面对于这些名作的理解之后，大家更容易了解金碧山水画的审美意蕴。
0: 好的，金碧山。

0: 瑰丽的造型面貌，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上升期的美学品味。金碧山水对于五代北宋时期的北派山水、历代青绿山水，直至当代美术创作的审美以及造型风尚，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读书俱乐部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摒弃标准化统一改造模式，推行一户一厕量身定制的修缮方案，通过针对性改造提升，让老旧民居焕发新貌，切实提升困难群众的居住品质，为共同富裕筑牢民生安居底线。
1: 连日来，安仁镇大邱令村柳鹤菊家中的房屋修缮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对房间墙面进行精细粉刷。结合他家房屋老旧、光线昏暗、厨卫落后的实际情况，施工团队针对性翻新厨房，整改老化水电线。

0: 的新模式，如何让传统的养老走向我们身心和谐之路，这就是康养的未来。
1: 近年来，龙泉紧盯老年人急难筹判问题，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不断优化养老硬件布局，
2: 大面积单产提升，走深走实，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同时，盯牢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紧盯水稻2000害虫、玉米南方锈病等病虫害，强化。

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

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

0: 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在周，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沉。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高德贵这时候有些个惶恐不安，欲言又止。马继良知道这时候他心里的变化很复杂。15000块和他跟弟弟原来的设想差距太大了。

0: 那模样和身影看起来特别像高德贵的弟弟。摩托车的速度自然无法和汽车匹敌，这批瓷器终于顺顺利利地运回了天津。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

0: 那作为一个资深藏家，这马季良对于收藏青花瓷可是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那关于收藏瓷器，马季良的观点是注重工艺水平而非年代。好东西永远是好的。打个比方，宋代花100两银子买的瓷器，流传到现代，价值100万元。而宋代花1两银子买的瓷

不高。谈到青花瓷壶在拍卖市场的现状，马继良说，因为珍品极少，所以青花瓷壶很少出现在大型国际拍卖会上。虽然出镜率低，但青花瓷壶的升值潜力很高，如果收藏者在淘宝过程中有所发现，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克拉克茨成为一个谜。那这克拉克茨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外贸出口瓷器的统称，马继良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严格的说应该是造型纹饰为外国风格的外贸出口瓷。这类产品在宋元时期已经出现。

而克拉克茨也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在江西广昌出土了。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国内克拉克茨研究与国外相比较少。近年来去过外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对于克拉克茨在国外的高价位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相关的藏品。那么目前包括克拉克茨在内的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在民间市场上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正是捡漏的最好时机。在任何

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1833年出生在汉堡，1897年在维也纳去世，享年64岁。勃拉姆斯在音乐史上承上启下，既是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又是浪漫主义中期作曲家。勃拉姆斯出身于音乐家庭，他的大部分创作时期是在维也纳度过的，是维也纳的音乐领袖人物。一些评论家将他与巴赫、贝多芬

仅是音乐戏剧的长度，同时也改变了音乐史的进程。这部掠夺了瓦格纳25年天赋和25年疯狂的四部曲巨作，将19世纪的大歌剧推上了悬崖，让所有的后来者望而生畏。怂恿他将大规模的主题概念推入了令人不安的叙述之中，而李斯特自己的音乐则是那么的和谐，犹如山坡般宽阔的起伏着，而不是山路的狭窄的起伏。他的和谐不是巴洛克式的工整，他激动之后也会近似于疯狂，可他从不像贝多芬那样放纵自己。在内心深

0: 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

八强，捷克呢零胜两负提前出局，中国和意大利同为一胜一负，中国队因为净胜分的劣势暂列小组第三。根据赛制，小组第二和第三都需要参加交叉附加赛争夺剩余的八强席位，所以中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附加赛资格。最后一轮对阵意大利队的比赛结果将直接决定我们是以小组第二还是第三的身份晋级。如果能赢下意大利拿到 D 组第二，附加赛就要对阵 C 组第三，大概率在波多黎各或者土耳其之间产生。这两支球队整体实力相对较弱，中国队晋级八强的概率相对就要大很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

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

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的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的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6

0: 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1: 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1: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年
2: 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3: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0: 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1: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

0: 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0: 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冷空气的影响。进入到白露节气，冷空气是越发活跃。其实呢，昨天冷空气就已经开始影响到西北地区了，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降温的幅度

0: 总体来看是一个相对和缓的，但是啊，上述这些地方呢，地质条件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嗯，好的，小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及加快企业的分类培育等任务措施，筑牢产业发展根基。那么在产业传承创新和转型升级方面呢，提出了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措施，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

0: 新闻进行时。
1: 2025年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起诉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5500多人，依法从严惩处欺诈骗保犯罪链条的组织者、职业骗保人、要贩子及多次实施欺诈骗保犯罪的人员，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
2: 柴某竹等5名职业骗保人

0: 图表审查，在对九人批准逮捕后，又追捕一人，追诉漏犯18人。
1: 司法机关还查明，某药店工作人员范某婷将在这家药店工作中获取的5000多名开药患者信息，提供给医药代表孙某，欲用于引流患者开药。孙某为使他代理的医保药品进入药店销售，向连锁药店运营部经理支付回扣人民币31万多元。周铁镇说，
2: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受贿。

0: 期开学及每周一，升旗仪式从来不会缺席。爱国主义要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升国旗就是通过这种强化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
1: 从眼角教学点到规定县城有60公里的距离，去最近的石板小学也有5公里，因为地处偏远，曾经在此任教的老师来了又走，走了便不再回来。2012年，刚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的陆成文。

超过了12000亿，比上一交易日上午同期是增加了75亿。今天的创业板指呢是明显强于市场的大盘平均走势，创业板指平均上涨2.63%。深成指呢是在比沪市强的基础上，科技相关的板块明显的是

0: 全方位升级改造，干净整洁的新厨房让居家幸福感显著提升。龙源街道竹坑村村民于成荣：
1: 以前是黑黑的，现在是刚刚亮亮的，是还好，我住在这里还满意。
0: 据了解，今年龙泉市通过前期全面入户摸排，精准筛选30户住房薄弱困难家庭实施专项改造，按照每户1.6万元标准落实专项资金。改造不搞一刀切，聚焦群众最迫切需求，重点推进厨卫翻新、水电整。

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更高水平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发挥产业专家团、科技小分队、农技人员作用，着力抓好科技支撑服务，加强纵向联动和横向协同，合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走深走实，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同时，丁劳、秋台风、秋老虎、

深化四校合作，推动浙大龙泉产业创新研究院卓木工程技术中心提质增效，精准辅导企业建设研发中心，新增省级以上企业科研平台4家以上。二是要深化产学。

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技术攻坚，统筹推进各类科技项目30项以上，推广先用后转等转化模式，实施先进技术成果转化15项以上。三是要遇强创新主体的集群，壮大产业升级的动能，实施科技企业梯度培育，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

0: 及科技型中小企业50家以上，深化教科能一体化改革，用好科技副总、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人才入企助企，制定创新龙泉建设方案，落实专项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力度，以企业高新化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徐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龙泉市委15届10次全会给15五开局定了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建设街道当前发展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2: 龙泉市委15届10次全会明确了6个品质城市建设的工作方向，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提供了遵循。建设街道将锚定项目攻坚主战

为城市更新和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全力服务汽车热管理产业园、保健现代产业园等产业项目建设，为全市工业经济全年红贡献更多建池份额。二是精益求精，优治理会组建和老旧小区提升改造三年行动，推广红色治理联建机制，做强。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新学期新气象，9月1日，龙泉市秦溪幼儿园正式开园投用，迎来首批入园幼儿。同时，龙泉完成4所公办幼儿园市托化升级改造，通过新建扩容、提质改造双发力，持续补齐学前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普惠教育。
2: 上午8:30，崭新的秦溪幼儿园暖意融融，明亮的教学楼齐全。

0: 获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1: 幼儿家长毛玉贝：
2: 幼儿园他给我们的小朋友配备了全新的玩具，这些各个设施呢，我都比较满意，因为看过对比之后，我们才选了我们龙源幼儿园。
0: 近年来，龙泉持续将学前教育普惠提质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不断加大教育投入，通过新建园区、老旧改造、资源整合调剂等多种方式，持续扩增公办学位，补齐托育短板。目前，全市26

导，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

里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 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

0: 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

0: 讲述我的环保主义。
1: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2: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

0: 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

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

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0: 一试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

的重要成果。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设定了到2030年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动路线图，确立了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会议分享和执行保障的长期目标。目前已有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进，
2: 就是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3: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

0: 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1: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0: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

0: 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1: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

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0: 截至目前已发生过四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坦弄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1: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应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那的海拔都很高，所以
0: 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坦洞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1: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

0: 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4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1: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的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

0: 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1: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2: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汽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

0: 车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1: 洪水比较
0: 及倒伏的古榕树，
1: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杆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启动，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宣传周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结合一

0: 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
1: 在金融教育宣传周，中国之声将邀请中国银行直击现场，通过真实发生的案例，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哇，赚了3万多，无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

0: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这样啊，您去。行。
1: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
2: 结工程款。
1: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

0: 的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1: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

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

0: 环保主义。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4: 垃圾不入地，
5: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3: 排涝水，
4: 保供水，

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

0: 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

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

年龄不同的这种阅历，特别是对音乐的学习，比如说理论的学习和音乐实践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我觉得比如说对声音的一种理解，对音乐诠释的一种宏观的意识的到局部的铺排的各个环节的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就像这个东西越嚼越细越嚼越深了，特别随着年龄的一种变化，人生阅历的一种丰富。

0: 进去 就可以听一下啊。
1: 音乐会的票准备好了 我觉得十面埋伏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呢，就是说它的第一声非常重要，它是在擂鼓，

擂鼓助威嘛，表现战争的场面，所以是先声夺人。如果作为一个演奏家，你第一声就是整个这个扫弦和轮指在一块儿，如果说你这第一声发出的这个声音成功了，应该说全场首先先会被你征服，其他后面就好演奏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它的感染力是很强的，而且它的音响本身就具有震撼力，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听众

过这四个字，就是既我们守了我们中华文化琵琶音乐传统音乐的一种魂、一种根、一种精髓，那么也像我恩师说的，我们表达的是今天人的一种情感，也就是说卸甲别姬，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去感受人自刎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间都有悲怆的日子，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表达的时候其实可以借用自

观的啊，因为我比较主观去演奏，而且演奏了那么几十年，有时候都会形成一种固化的或者一种自我的一种思维模式。虽然自我反省，但是呢，总体有一个客观的一个音乐家在旁边给我一些帮助，我觉得都特别可贵。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所以每当他给我提出一些他的想法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去认真的想，因为这个想还要做，这个过程其实是对我自己也是个考验。我马上就是很快我就要把他的意图要融化到我的音乐语言里边去，

落实在当代啊，完成古为今用的这样一个现实闭环。不管是去学习也好，去了解也好，这个古代呢，它实际上是为了我们现实生活啊，不管是从专业的角度，还是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角度，比如现代的书画名家张大千，是吧？我们对他是比较熟悉的。

0: 敦煌壁画在这个盛唐时期，它是有这个当时的原作的。
1: 接下来呀，我们就来了解一些经典的金碧山水画画作。
0: 好，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李思训的名作《江帆楼阁图》和展子谦的《游春图》的这个对比来讲啊，因为这两段画呢是在这个美术史当中的名作。

宋代的摹本。那么这张画呢，和隋朝的展子谦的山水画名作啊，这个《游春图》，它画面的左侧四分之一的部分，它的这种绘画，不管是从它的内容还是构图啊，都是一致的。虽然说《江帆楼阁图》呢，在这个笔法的运用、色彩的铺设，还有它的这个包括人物的塑造等等，它更加的缜密，更加的这个精致。通过仔细对比的话，这两张图啊，它的绘画的这种形制啊，是一致的。

0: 通过仔细对比的话，这两张图它的绘画的这种形制是一致的。我们中国美术史的名家傅锡年先生他就是判断呢，这种现象它绝不是一个偶然，它是证明了这个二者在创作中使用了同一个绘画的底
1: 大
0: 本。
1: 家可以了解到，另外还有很多的方面，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其实啊，就是拿到这本书，我们看一看这本书的封面。我特别在做节目之前请教了郭教授，这幅画虽然也是后世的摹本，但是

哎，李照道的代表作叫做《明黄杏属图》，画面上造型比较工整啊，比较严密，里边呢还是有历史故事的。封面这幅作品呢是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山水画的名作《明黄杏属图》那么这张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大面积的这种山水云雾。包括一些乔木、一些林木，那么在这一个作品中间呢，也是穿插着很多的人物在里面。这个人物他的比例是非常。

0: 按这个多方面的这种艺术修养和他的这个艺术造诣，他也是后世临摹的，不是唐代的原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

0: 录取屏风的这种形式啊，也是一种山水画啊，主体是山水画，里面有一些人物，还有一些这个茅草屋啊这样的一个布局，从这个画面的这种内容来看呢，和唐代的金笔山水画非常的相似，这个也是从日本当时派遣遣唐使。去唐朝学习的一个历史见证。
1: 郭教授，唐代的金碧山水再转化成青绿山水的，这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0: 从金碧山水到青绿山水，这是非常联系密切的两个绘画的种类那么我们一般听众、一般的观众，甚至很多的这个美术的从业者，那么他。也是分不太清楚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区别？金碧山水画呢？它是在盛唐时期创制并打。

作。故宫博物院藏的这个李思训的《九成避暑图》呢，它是这个一种绢本的对折扇啊团扇的这种方式，这个画面右上角呢题款是李思训《九成避暑图》，那么这张作品它的这个尺寸虽然小，但是呢这个画面呢非常的视野开阔，画面的主体元素啊包括山体、瀑布、宫观、楼阁等等。

这个一些亭台楼阁这样的这个画面的主体因素，里面也穿插了很多的人物，还有包括在这个湖面上的船只等等，疏密有序，比例得当。那么这个山体的造型呢，也是非常的生动自然，前后左右，相得益彰，以墨线勾这个轮廓，然后设色呢，就是这种浓郁的青绿重彩。那么在这。

0: 项目计划2年内竣工投用，未来将为龙泉老年人带来更加优质多元的康养服务。
1: 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的消息。近日，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会在新疆伊犁召开。会议指出，今年启动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玉米、大豆、小麦、水稻、油菜五大作物，整建制推进线扩大到1000个，

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单产提升已成为粮食增产的主动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目标任务，立足当前着眼155，紧盯制约大面积单产提升的短板弱项，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更高水平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发挥产业专家团、科技小分队、

0: 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尘路，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0: 今天的树牢正确正机关跑出发展加速度，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专栏，我们来对话龙泉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少武和建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徐启金，听听他们将如何立足自身职责领域，推动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现代化品质龙泉。
3: 郑局你好。

化厂学研协同攻关，打通成果转化的路径，完善试题依评机制，深化商章清单的闭环管理，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技术攻坚，统筹推进各类科技项目30项以上，推广先用后转等转化模式，实施先进技术成果转化15项以上。三是要遇强创新主体的集群，壮大产业升级的动能，实施科技企业梯度培育，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50家以上，深化教科能一体化改革，用好科技副总、科技特派员制度，推动人才入企、助企，制定创新龙泉建设方案，落实专项扶持政策，

0: 为定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杠式创业氛围，以实干实际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2: 新学期新气象，九月一日，龙泉市秦溪幼儿园正式开园投用，迎来首批入园幼儿。同时，龙泉完成四所公办幼儿园。

0: 全市26所幼儿园中已有19所开设专业托育服务，学前教育普惠率、托育服务覆盖率持续位居丽水前列，切实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暖心教育。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0: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4: 叶大哥在天雄区艾柏林，月份自家种了草莓，9月份有什么管理技巧？对此，我们采访了。

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

0: 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

0: 桥梁顶峰也有序，至牛肉粉门徐秀洲。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所谓善勇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0: 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

0: 仍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水。

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

三米外看手机，二岁男童在仅一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2: 高德贵这

前的青花瓷传世很少，皇宫也只存有宣德朝以后的青花瓷。1987年，江西高安在电厂工地出土了9件元代青花瓷。元代时期青花瓷技术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才真正得到了陶瓷考古界的公认。而克拉克瓷也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在江西广昌出土了。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国内克拉克瓷研究与国外相比较少，近年来去过外国的人越来越少。

来越多，很多人对于克拉克瓷在国外的高价位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相关的藏品。那么目前包括克拉克瓷在内的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在民间市场上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正是捡漏的最好时机。在任何行业

收藏的瓷器年代越久远越好，他们认为这样的瓷器价值高。决定瓷器价值的首要因素是工艺水平，而并非是年代。况且现在市场上又老又好的瓷器已经十分少见了。那么误区的第二条，追求准确的年代。有些人玩瓷器非要刨根问底儿，这种精神在收藏界固然值得提倡，但是要知道

买到假货。买到假货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收藏者没有花冤大头的钱，全当自己长了见识即可，不必过于放在心上。误区四，贪心。部分收藏者心态不平和，总想凭借一件藏品暴富，因为这类人特别容易被别人误导而买到假货。那么误区五，就是追风。收藏某个品类，首先应该出于对其的喜爱，而不是一种跟风。今天看到这个品类走俏，便开始着手收藏。

0: 静静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1833年出生在汉堡，1897年在维也纳去世，享年六十

半个革命者的瓦格纳，这位集天才和疯子于一身的瓦格纳，几乎是19世纪的音乐里最富于戏剧性的人物。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剧场圣手，他将舞台和音响视为口袋里的钱币，却又从不失去分寸。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所改编的不仅仅是音乐戏剧的长度，同时也改变了音乐史的进程。这部掠夺了瓦格纳25年天赋和25年疯狂的四部曲巨作，将19世纪的大歌剧推上了悬崖，让所有的后来者望而生畏。谁若再向前一步，

更加支离破碎的了。作为一个德国诗人，他抱怨德国人眼光短浅的家庭趣味，他将自己的欢呼送给了法国，送给了共和主义者。那个时代的巴黎，维克多·雨果宣读了他的《克伦威尔序言》，他正在让克伦威尔口出狂言：我把议会装在我的提包里，我把国王装在我的口袋里。然后欧纳尼上演了，巴黎剧院里战争开始了，幕布一升起，一场

他们各自光怪陆离的叛逆。他们的叛逆不约而同的首先将自己打扮成另一种人，那种让品行端正、衣着完美、缠着围巾、戴着高领、正襟危坐的资产阶级深感不安的人。就像李斯特的手在键盘上掠过似的，这一小撮人使整个19世纪像钢丝一样

去时代的作品决然不同。勃拉姆斯也同样深信自己是孤独的，可是孤独的方式和他们不一样。其实他只要像瓦格纳那样去尝试几次让人胆战心惊的音响效果，或者像李斯特那样为了艺术不管是真是假在众人面前昏倒在地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一次，他就有希望很像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了。可是勃拉姆斯一如既往地严肃着，而且一步步走向了更为抽象的严肃。可怜的勃拉姆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像是巴赫的和声进入了瓦格纳大号的旋律，他成为了一个很多人都想删除的音符。

0: 6.7%。
1: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2: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1: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是古榕，

0: 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1: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浮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

0: 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三年。
1: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保家卫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

0: 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0: 条例之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1: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2: 当我们考虑实施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3: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

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

0: 那预计9号前后，像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大部，最低气温都会不足10度了。京津冀的大部地区，还有河南、陕西这一带呢，最低气温是只有15度上下，大家都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8%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对此有分析称，德国选择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更多是因为选民对德国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的默茨及其阵营的反对。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介绍，孩子在家看书写作业，桌面亮度要足够，光线均匀，同时避免刺眼、反光和明显明暗差异。房间顶灯和台灯要配合使用，白天尽量利用自然光，光线不足时及时开灯，晚上看书写作业应同时打开顶灯和台灯。

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

0: 调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

0: 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0: 意见明确，

0: 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害。

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0: 以及冰冻圈中可被痛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1: 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英栋表示，
0: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

0: 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一方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构成战争罪。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美方正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9月9日，我国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内蒙古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

0: 交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近日引发俄日外交交锋。据俄罗斯当地媒体报道，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

也是作战胜利的一方。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近来啊，这个高师政权开始加快在军国主义的步伐。而从历史上呢，日本能够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恰恰就是军国主义支配了当时的日本决策。那么现在再抬头了呢，自然引起周边国家的警

0: 题。纪念碑的修建不仅在纪念历史，同时呢，也是在警告世人。
1: 在日本政府看来，这一设计完全无法接受。在纪念碑正式揭幕前一天，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要求移除界碑上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当地时间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高市早苗在帖文中称，菊花图案作为象征日本的

杨希宇指出，日本政府的反应实质上是日本右翼不愿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并试图淡化其历史责任。日本方面所谓的反对理由呢，既是这个拒不承认历史，也是呢要掩盖自己的现实。那个菊花呀，日本把它认为这是天皇的象征。 俄罗斯方面义正言辞的回应就是，我们就是要有意的天上的这个菊花把它砸碎，因为当时呢，日本。

俄罗斯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式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从一座纪念碑到一个菊花图案，再到俄日两国政府的公开交锋，双方争议的已经不仅是纪念碑该不该拆，而是如何看待和解释8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

0: 在持续加码。在5号到6号的最新一轮冲突中，美方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打击了三艘与美国相关的油轮，并击退了美国航母和驱逐舰。
1: 那么以油轮为打击目标的战术选择，反映出当前美伊双方怎样的战略考量？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并迫使美军舰撤离冲突地区。此外，伊朗宣称

做的就是，过去这些天来，美国一直在封锁伊朗的石油，但是封锁石油它主要是通过封锁进出港口的油轮，但是伊朗发展出了一条地下或者美国叫影子船队的油轮的船队。这一次如果美国开始袭击伊朗的影子船队，就是你即便不进出海峡，我也追着你去打。如果这个策略继续发展下去，对伊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说今天达成协议了，你石油也出不来，更何况巨型油轮，你即便要重新建造，它也绝对不是一年两年能建好的。所以这一次确实是一个明显的战争。

0: 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呢，我国比较明显的降雨啊，会更多的集中在北方。这其中呢，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另外还有四川盆地等地，部分地方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总体来看呢，降雨初期可能会有一些弱的对流，之后就会转为稳定性的降雨。降雨整体是不如夏季的时候那么猛烈了，

0: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位传奇的老人哈。最近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落下了帷幕。山东济南92岁老人吕明璞在 M90 组别9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跳远项目当中获得了世界冠军。他呢是一共报名参加了6个田径项目，最终斩获了2金1银1铜。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是92岁。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每两

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

0: 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偿。

0: 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

0: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

0: 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

0: 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
1: 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0人。

0: 来制作一些，在就是自己能制作一些这样的茶饮，包括刚刚说的非茶制茶的话，有没有一些小窍门给大家推荐呢？
1: 其实做奶茶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担心在外面喝到的奶茶热量特别高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去控制它的热量，
2: 对，
1: 也能做得特别的好喝。
2: 哎，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方法吧。
1: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用那个首选是用红茶作为这个主要的原料。
2: 哦，红茶。

0: 平时清饮的时候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要泡的特别浓，
1: 嗯，
0: 用咱的话说就是要泡的特别浓，
2: 哦，对，要不然喝不出那个茶味儿。
0: 是的，
3: 所以说它会有的会用一些浓缩液哈，就是
0: 会。但是其实如果是在外边我们排队买的那种，他经常会用国外的一些红碎茶，就是在红茶的加工过程当中有一类叫红碎茶，他会在做的过程里会把这个茶叶呢切割得非常细碎，
2: 嗯
3: 啊，
0: 切那么细碎就是为了让它在进入水中之后内容物质能

0: 我是在家里做红茶，做红茶的奶茶的话，可以选择家里现有的茶叶，因为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利用嘛。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可以去买各种红茶，以自己的口味为准，
1: 嗯，
0: 因为这是给自个儿喝的，
1: 嗯，
0: 所以尊重自己的口感就好了。
1: 对，也可以买一些，比如说相对好一些的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在冲泡的时候，跟咱们清饮的唯一区别。

0: 加热一下，因为其实它如果茶汤是热的话，加进去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料最好它的温度能够跟茶汤能匹配，这样它会融合的更好。
1: 哦，
2: 所以说你不能比如说这个茶汤煮好了不能加凉牛奶，这样的话它的味道风味也会有损失。
0: 也可以加，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可以加，
2: 就最好
1: 口感没那么

0: 汤泡的特别浓就可以了。
1: 嗯，懂了。
0: 然后至于说先放哪个后放哪个，这个是属于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它当然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所有的人在泡茶的过程里总结几次经验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1: 嗯，是。哎，你看说到这个什么高碎哈，这白头就说了，前一阵啊，我刚去这个某品牌买了好几个月都没货的茶心和高碎，也才知道啊，高碎原来不是整茶叶卖完剩下的，而是一种工艺，跟您刚说的这个应该是类似的吧？
0: 是类似的。
1: 嗯，对，你看这
0: 是类似的，
1: 我们这又学了很多这个知识啊。
2: 没错，包括自己如果在家自制奶茶的话，也

0: 戏剧有特别的高的要求，
1: 对，只是好看不好看的区别。
0: 嗯
1: 啊，当然不同的材质它会在泡茶的时候会有产生一定的区别，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还是要看自个儿会不会。
0: 嗯，
2: 对，嗯，所以就是手边有现成的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起来。
1: 对， 对， 对，
2: 你看特梅普发来一大堆啊，就我就特别喜欢搞这种瓶瓶罐罐的东西摆到一起，
0: 嗯，
2: 赏心悦目，让自己
0: 而且分类明确。
2: 你知道我每次干这种事情，我说这次干嘛呢？我在做实验，就以前化学实验课不就这样的吗？
1: 是的。
2: 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为什么喜欢这种茶饮或者自己去做这样的茶饮料，就是因为有这样拼配的乐趣。
0: 没错
2: 啊，我自己可能加一点玫瑰，
0: 哎，
2: 然后加点蜂蜜，然后又加点柠檬，
0: 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2: 对，哎，那说到这儿啊，就想让我们的这个李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夏天，我就先说这孙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我

0: 这种简易的这种茶包啊，
1: 嗯，
0: 这样的茶包它的品质包括它泡出来的这个茶包括功效是跟刚刚介绍的有折扣吗？还是说会有一些不同？
1: 没有折扣，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习惯认为茶应该是比较条索比较匀整的这种，
0: 嗯，
1: 会品质很好，
0: 嗯，
1: 但是其实呢这个茶包其实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方便的，
0: 哎，就是便它更便捷了，
1: 啊，对，
0: 而且把里面的这个茶叶的这种叶片打得更

0: 对，还有我们这个七七五八说了，美容花茶我特别喜欢，现在呢有时候也喝点绿茶。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申请重点之一，日本方面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

0: 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总台记者李建南、许涛报道。 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

0: 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

董海涛报道，据朝鲜方面9月7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9月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

0: 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为大家深入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

0: 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执勤。
1: 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0: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

0: 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 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

0: 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

0: 县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

0: 边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
1: 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正新闻越打越顺，
4: 夫妻了。

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哇、哦、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

0: 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1: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

将草草输掉手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

0: 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

0: 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统一，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他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

0: 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伊朗情报部门7号表示，一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3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

0: 泰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三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以

0: 再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1: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

0: 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1: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

0: 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

0: 服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苗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才

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

0: 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1: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会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

0: 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1: 氯化添加其实就像甲醛。

0: 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1: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点劲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

0: 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关于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视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1: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

0: 另外呢，该鸡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
1: 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
2: 断网、断电、断路。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应急无人机直架12架次，超过20小时的空中通讯保障，覆盖约20平方公里范围，保障了超万次的应急通讯。现在我们受灾区域的基本通讯网络已经恢复，店里国网也准备了500多名抢修人员，截止到。